0: 咁去到一啲非常之成熟噶啦，咁然後咧，誒二胡都有喎，即係有啦，二胡啊，係國樂，係非常之好。咁我仲係第一次聽呢個現場嘅馬來西亞語嘅歌，馬拉歌。
1: 馬拉歌係嘛？係咪用馬拉用馬拉話著講㗎？
0: 係馬拉話唱㗎，係啊。但係咧，但係咧嗰個誒嗰個旋律咧，各樣嘢咧就係嗰啲誒叫做現代音樂啊 ，pop song 係啦。咁變咗誒又有日本嘅元素啦，又有啲唔同嘅韓國元素啦，即係唔同嘅。文化的大用，同埋我第一次都睇現場嗰啲日本鼓啊，咁然後咧佢融合咗，係啦，嘣嘣嘣，同埋融合咗呢個日本，大家都好知道佢嗰個動漫文化，咁佢又有動漫文化嘅表演，或者一啲現代同埋一啲比較傳統嘅一啲碰撞，咁然後再加埋
1: 有畫面係嘛？
0: 有畫面嘅，有畫面嘅，同埋佢哋會著一啲即係嗰啲民族服啦，咁然後係啦，咁大家唔同嘅人嘅支持啦，咁然後即係因為大家都知其實澳洲都係一個。即係移民大國，都係有一啲唔同嘅文化嘅融入嘅，咁就真係好好睇，非常之enjoy 成個 show 嚇。
1: Okay.
0: 好，咁開始我哋嘅專題之前都講下呢、這個新聞簡報。咁財政年度開始啦，咁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法例同埋一啲政策嘅生效啦。咁我喺度我就簡單講少少啦。咁嚟到去到節目嘅第二部分咧，咁就會有一啲詳細嘅講解，譬如我哋最低嘅工資又上調咗啦，咁然後一啲有部分嘅個人所得税又減税啦，咁然後一啲 super payday super 正式實行啦，咁然後咧政府個育即係嗰個育嬰假期咧就增加到26个礼拜啦，咁同埋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反詐騙嘅防護嘅新措施啦，咁同埋有唔同嘅交通同埋呢個道路安全規限啦，咁同埋有好多 Centrelink 裡面嘅 payment 啦，咁 NDIS 啊同埋一啲中小企嘅設施其實都會有影響嘅，係啦。咁變咗呢個咧，我哋稍後可以touch on。咁第二就係、是、我知道大家都應該有唔少球迷嘅聽眾裏面嚇，都追下波咁樣。這個時差可能都OK 可以追到啲嘅係嘛？咁就澳洲隊啦，我哋嘅國家隊啦，咁就喺7月4日嗰個凌晨裏面啦，咁就32强止步啦，咁就都係非常好可惜嘅。咁但係咧，大家都係非常之欣賞佢哋嗰個拼搏啦，同埋呢個團隊精神咁樣嘅嚇。
1: 即係似乎即係點講咧？再4年后咧，
0: 係
1: 機會。但係點解？因為呢度原來我對我了解好多係年輕嘅球員
0: 嚟，
1: 即係10年岁都有，18岁
0: 都有嘅嚇。即係
1: 充滿住
0: 希望嘅，
1: 最高峰
0: 係啦，充滿住希望嘅。C 朗40几岁都出賽係咪？係
1: 冇錯，
0: 係啦咁樣嘅。咁跟住咧，咁就鑑於5月份開始做嗰個税改啦，就關於樓市嘅，譬如一啲即係嗰、那個嗰個負扣税嘅取消啦，喺你買二手樓嗰個投資嘅方法裡面，咁然後同埋一啲資本利得税裡面嘅改革啦，咁而家個樓市咧就開始慢慢咧佢就反映咗呢個政策嘅影響嘅，咁就開始降温啦。咁最新嘅房地產分析就係嗰個樓價開始放緩啦，咁都發現咧首次置業人士咧都未係好積極咁樣入市嘅，咁利率雖然咧就係持續未有增加啦，咁都未有即時刺激到買家嘅，咁嗰個競爭咧就喺買方嘅市場嘅競爭咧，相對去年嘅同期咧係減弱咁樣嘅。咁呢個分析認為咧，未來歲月咧個樓市可能都會進入呢個比較平穩嘅階段咁樣嘅。咁另外一個關注點就係咧，咁政府都關注緊而家咧好多呢個醫生啊，嗰啲 GP 啊，越嚟越多係使用呢個 AI 去寫嗰個scripts 咁樣嘅。
1: 係
0: 啦，咁幫助，譬如個 AI script 咧，幫助協助佢可能錄音啦，即係我哋喺交談裏面，跟住就幫助可能成個診斷過程裏面更加去做好啦，係啦。咁第二就係整理病歷啦，咁第三就係自動去寫嗰個診所記錄啦。咁其實政府都提醒嘅，咁就喺呢個病人嘅私隱裏面咧，就必須要有呢個措施啦，去保障翻啦。咁同埋咧，其實 AI 唔可以完全取代醫生嘅判斷，你可以作為收集個資料，但係咧，因為其實你要佢俾建議咧，佢都會俾建議嘅，
1: 係
0: 啦，可以參考。 參考咁樣。咁未來咧，可能咧會因為呢一個改變啦，就會制定咧更加嚴格嗰個監管咁樣嘅。咁另外一個新聞就係咧，關於全澳洲嘅一個女性嘅就業嘅喎。咁澳洲情報機關公關招聘咧 STEM 嘅女性，咁即係呢個澳洲海外情報機構啦，簡稱 ASIS 啊。咁罕有咁樣去公開宣傳，希望吸納更多嘅女性加入，特別喺幾個唔同嘅範疇裡面。首先係 AI 啦，第二個就係 cyber security 啦，即係啲網絡上面嘅安全啦。咁第三個就係 data science 啊，即係一啲呢個數據嘅科學啦。咁第四個就係呢個工程啦 ，engineering 喎。咁可能都同你有少少關係喎 ，Peter。咁佢呢一個招聘廣告咧，好罕有嘅喎。咁大家都以為招聘廣告咧，就喺呢個我哋正常見到一啲招聘網站啦。咁呢一次招聘廣告咧，佢特登首次咧就喺即係嗰個國際知名嘅女性雜誌裏面去係
1: 女性
0: 雜誌啦，
1: 係
0: 啦。咁呢個女性雜誌咧，其實佢平時係講呢個時裝，講呢、這個即係都講一啲女性嘅話題嘅，都只要以時裝同埋一啲即係呢個標題為主嘅，叫 Vogue。咁就係公開介紹呢個情報嘅工作啦。咁就希望咧吸引一啲科技人才咁樣嘅。咁最後一則嗰個新聞重點啦，就係 AI 經濟咧就成為呢個熱門話題啦。咁其實咧就好多嗰個分析都指出啦，咁 AI 咧就並非只會取代工作，而係去創造呢個新職位嘅。咁我哋可能喺過去唔同嘅月份裏面啦，咁唔同嘅節目裏面咧，我哋都有曾經喺唔同嘅角度裏面去講過 AI 嘅。咁好多大家嘅焦點就係話佢會唔會取代咗你嘅工作啦？咁有好多一啲工作係會被取代嘅。咁另外一個點就係佢未有 touch on 到我哋點，即係佢喺邊一方面可能會產生更多嘅工作啦。咁可能喺將來咧一啲培訓機構啦，或者一啲教育機構啦，咁佢會有一啲相對應嘅課程推出嘅。咁佢即係喺新聞裡面列開咗大概五個範疇啦。咁第一個就係 AI trainer 啦，即係可能係 train 你點樣去用啦嚇，係啦。咁第二個就係 prompt engineer， 咁呢個 prompt 就係你點樣去寫嗰個指令啊，或者係你點樣去將個指令轉化成更加正確嘅 accurate 嘅一個叫做即係個結果啊。咁呢個新嘅名詞啊 ，prompt engineer 嚇，係啦。咁第三個就係 AI governance， 就係點樣立法。即係你係用呢個 AI， 譬如點樣去立法，點樣去令到佢成件事係即係喺嗰個框架裡面係進行，唔係咁多嘅。點講咧？即係唔係咁多 out of control？ 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到醫生，即係佢用 GP 去寫 script 嘅時候，有啲乜嘢框架以內可以做，有啲乜嘢框架以外係喺現階段裡面佢哋覺得未可以做嘅。咁呢個咧，佢其實就係即係都係一個新嘅範疇，佢哋需要更多嘅人去參與。咁第四個就係 AI compliance， 其實都同 governance 同有少少相關嘅，即係有啲乜嘢係佢哋需要係即係大家互相去監察咁樣嚇。咁第五個就 automation consultant 啦，咁呢個就比較 technical 嘅，咁都係做一啲即係比較 technical 上面嗰個工作，咁即係喺睇下未來啦。大家如果身邊有小朋友要去讀大學嘅時候，唔知道會唔會有啲新嘅啲學科出嚟，咁就可以即係大家睇下咁樣關注下呢個議題咁樣嘅。咁變咗呢個咧就大概就差唔多啦。咁、那個新聞提要，我哋聽首。歌先，
1: 或者我翻嚟再讲讲我个人嘅意见关于 AI。
0: 好，
1: 系咪有咗 AI 就好多人即系冇嘢做咧？其实唔系，你谂下，记得记忆中我哋当时冇电脑嘅时间，一出电脑嘅时间，喂，电脑好快喎，系咪可以代替好多工作？
0: 打字员啦，第一个就俾人类打字员。
1: 但系佢变咗个佢做个程序唔同啊嘛。
0: 系，
1: 咁另外一个咧就好简单，就系我系即系土木结构工程啦。我而家仲系喺大学仲系讲紧书啦。
0: 嗯嗯。
1: 咁好多时咧，我就讲话嗱。如果你用 AI 係咪可以做啲設計咧？唔係唔得，但係問題咧，你首先你識唔識去問嘅？你問呢個問題。
0: 誒，冇錯。
1: 你識唔識去問？因為你冇基本個工程嘅概念咧，冇基本嗰啲知識，你嗰啲唔識問。
0: 誒，冇錯。
1: 你問咗出嚟個答案，你知唔知啱與唔啱？
0: 冇錯，就係你點樣做判斷。
1: 所以咧，一定要即係要打好你個基礎。咁咧就用利用呢個 AI 當一個輔助，當係一個輔助嘅工具。
0: 工具。
1: 啊，即係譬如話好簡單，你譬如話。 我想計條數，或者我加減乘除都簡單啦。但先我用個用個腦嗰度啊，加減乘除即刻可以做出嚟噶嘛。而家用個即係用個計數機撳撳撳撳咁，咁你即係變咗一個代即係代表用嘅方法。同埋快好多。近先我哋做設計咧，我哋手算咧，可能做啲可能要幾日嘅。但係有個電腦咧，可能我十分鐘或者唔係十分鐘啊，一個鐘頭可以做曬出嚟。咁你變咗慳咗嗰啲時間去用諗其他嘅嘢。
0: 即係其實係喺另外一個比較積極啲嘅層面嚟睇，就係、是、可以改善嗰個生產技，即係嗰個結果，即係提高嗰、那個。係
1: 快咗。
0: 係啊，快咗，咁就令到所有嘢都係比較叫做最大嗰個成本最大化，即係利益最大化，係你可以做即叫 cost effective。
1: 係冇錯啦。好啦，咁啊，而家播嗰個時間咧，我哋第一首播咧就幾舊嘅㗎，劉德華嘅《一晚就長大》咯。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就我哋就係講關於呢個稅務嘅問題啦。因為七月一號咧開始新嘅財政年度，
1: 冇錯。
0: 咁啊，啱啱過咗去25、26年嗰個財政年度咧，咁個個人嘅入息税咧，我諗大家都會記得啦。或者我而家再重複講講啦。即係如果你個人入息税，講人即係比較講，即係講打工仔啦。
1: 打工仔啦，係啦，打工仔啦。
0: 你如果你嗰、那個嗰、那個、當年嘅收入咧係。由最高去到18,200，咁咧就唔使俾税嘅，即免税額啦，去到18,200。咁你到18,200到45,000嗰個啊嗰、那個裏邊咧，佢就收你16%，16%每1蚊就收你10%。
1: 冇錯。
0: 啊，咁即係變咗嗰度咧就會抽咗你幾千蚊税噶啦。如果你係45,000去到135,000。就收30%，135,000咧，去到195,000咧，就收37%。咁啊，195,000以上咧，就45%，呢個係最高啦。
1: 係。
0: 我唔記得喎，仲有咩啊？呢個醫療保險㗎。
1: 醫療保險係啊。
0: 2%㗎。
1: 2%㗎。冇錯。
0: 加埋醫療保險㗎。咁啊新嘅財政年度咧，2026到2027咧，其實係冇乜改變嘅。
1: 冇乜。
0: 有改變咧，就係最低薪嗰度。18,200 ，OK， 到45,000嗰個咧，而家係16%，咁啊，新財年度咧就變咗15%，即係減咗1%，其他咧就係冇改變嘅，
1: 冇改變嘅係嘛？
0: 即係改變係低薪係受惠少少啦，
1: 受惠少少，
0: 好輕微少少，
1: 好輕微少少啦。咁你講完呢個減税，咁我又講下加薪啦嚇。
0: 加薪
1: 係。加薪點樣加法咧？咁就係最低工資上調4.75%，咁都係差唔多跟通脹㗎啦。咁係啦，咁呢個就係咧，佢就即係而家最新嘅安排啦。咁就應該7月1號開始嘅。咁基本上咧就係而家。現時最低工資的話，即是新的最低工資是26.24，
0: 每個小時，
1: 是的，每個小時的。如果你是長工，做足38小時的話，大概你一個禮拜就是拿到1,005元。
0: 這個最低。
1: 是的，這個是最低的。最低。那個增幅大概就是，大概可能加了50元一個禮拜左右，大概加了，是的。那這個是適用於全個澳洲來說最低工資。工資嗰個範疇嘅，咁佢都適用於咧叫做 modern award 嘅員工啦，咁包括呢個餐飲、零售、醫療同埋建築等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加人工又減税啦，咁都係惠及即係呢個基層人員嘅基層員工嘅。咁另外一個即係佢比較多嘅即係改變嘅就係喺呢個super 啦，係咪啊？
0: 係，冇呢個係呢個退休金啦。
1: 退休金，咁最大嗰個改變就係呢個 payday super 啦。咁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以前咧，公司咧，你無論你係一個禮拜呢個即係出糧兩個禮拜出糧，
0: 要
1: 話一個月出糧嘅話咧，咁根據以往嘅規定咧，就係公司咧可以咧去到每個季度先交一次 super 嘅。咁大家而家咧而家咧就個新規定就係你每一次收到糧單嘅時候咧，咁佢咧就要去即係將你嗰個同事咧係啊同時間咧就係去俾你個 super 咁樣嘅。咁咁有好多人可能。不知道那個 做法是怎樣的，因為 Super 都不是給我的，是不是給我的 account， 我不即時拿到的嘛，那對
0: 不是即是你退休金，
1: 我退休金你先用的嘛，那對我來說有什麼即時的個好處呢？那他當時做出這個改變呢，就是說因為錢呢盡快落去你的退休金那個帳戶裡面，那你雖然說放在帳戶，其實你如果看看你自己退休金的帳戶的分配呢，其實他有些投資在那裡的，
0: 投資的是肯定的，是的，
1: 是裡面有一些更快開始投資啦，同埋你嗰個福利啊，更早開始咧，即係複息啊，複息你去計你個利息，即係你多錢落去，你每一次 accumulate 你，咁你肯定係越來越好嘅，
0: 係
1: 啦。咁同埋會減少拖欠嘅退休金嘅。
0: 嗱，或者我講講我個人經驗就係呢個問題。係
1: 啦。
0: 個人經驗咧就係嗱，即係如果我即係當時我做緊工嘅時間咧，我係即係去可以話去到最高嘅，唔知四可能係唔夠45%，可能40%到啦，唔緊要啦。你當係我要即係如果我個薪金超過某一個限度咧，我就要俾40%咁算啦。嗰個 tax 嗰個税。但係如果我將呢嚿錢掹咗出嚟喺個薪酬咧，就擺咗落去個 super 嗰度咧，擺退休金咧，嗰度咧。 只能夠佢只能夠收你15%，個税項15%啊。
1: 啊，
0: 如果佢將嗰個錢喺呢個財政年度裏邊咧，例一早擺咗你嗰個退休金裏邊咧，嗰嚿錢咧只能夠要佢收個税咧15%。但如果冇擺咗落去，當係我當年嘅薪金嚟計咧，咪變咗40%咯。曾經我係試過係6月份嗰個時間，我當某個銀行，我做咗個我嗰啲 super 嗰啲錢擺落嗰度啦。點知咧佢就冇將嗰啲錢咧係合時間就擺咗落去嗰個你個喺個財政裏邊啦，冇將嗰嚿錢掹咗出嚟擺咗 super， 就變咗喺翻我嗰個薪金裏邊，變咗我要俾40%。
1: 哦。
0: instead of 15%。真係我非常之唔高興。
1: 即係如果嗰個法例生效嘅話，就可以減免減少咗呢個情況。肯定冇呢個問題啦，
0: 即刻過啦嘛，
1: 即刻過
0: 啊嘛。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咧，我哋最高有個限數嘅，你先講30,000+。
1: 30,000，而家舊時就係30,000。
0: 即
1: 係
0: 所以30,000即係話你最高當年嘅退休金嘅錢咧，你只能夠擺到30,000。如果超過咗之後，你下次個税好高㗎。千祈唔好超過，但係如果你低嘅，譬如話我今年年度我最多睇到我個薪金咧，只能夠去到22,000咁先算啦。咁有8,000咧，我以話不如咧，我將我個薪金咧就全部抌曬落去。嗰8,000全部擺曬變咗30,000，留下咧都係收15%啊嘛。
1: 冇錯。
0: 如果你喺你自己生活裏邊，你多過15%噶嘛。
1: 冇錯。
0: 所以
1: 係
0: 可以咁樣諗法。咁好多時咧，我哋係5月份、6月份咧，就諗叫做 salary sacrifice。
1: salary sacrifice。
0: 即係話，即係將自己薪金就自己唔好啦，唔好擺你個袋啦，就擺落去你個退休金裏邊。
1: 係。
0: 就咁樣做法。
1: 冇錯，咁呢個都係根據翻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僱主佢哋點樣去彈性安排啦，係啦。咁同埋都要要問翻即係嗰個安排點樣做，咁然後咧再安排翻咁樣嘅。咁頭先你提到嗰個上限啦，咁喺過往嚟講咧，個 super 嘅上限係30,000嘅。咁即係話個僱主咧，即係幫你供夠30,000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唔繼續供噶啦，
0: 係
1: 啦。咁喺新嘅改革啦、新嘅財政之後咧，佢將呢個上限咧提高咗嘅，咁就係啦，咁由30,000去到32,500嘅，咁都結合翻你頭先我所講嘅情況啦。如果你嗰個薪，即係你嗰個年薪，咁有啲可能即係正常嚟講嗰個法律規定咧係12%。咁如果你個年薪乘以12%嘅話咧，係低過30,000嘅話，低過32,500嘅話，你就可以做一啲唔同
0: sales
1: sacrifice 一啲自愿性供款，咁就去將嗰個上限去供滿。咁如果咧你已經係供滿咗嘅話咧，咁嗰個就係由以前嘅30,000，而家咧就可以係32,500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佢其中一個得證啦嚇。
0: 啊，但係唔好唔記得喎，即係嗰嚿錢你擺咗落去你個退休金咧，就唔可以即刻攞嘅喎。
1: 哦，係冇錯。
0: 你退休成先攞得嘅喎。
1: 先攞，而家退休年齡好似越推越後，而家67歲先可以攞係嘛？六十七歲。好，咁第三個即係大家受惠嘅嗰個家庭就係家庭福利啦。咁佢喺呢個parental leave 即係有薪嗰個假，即係嗰個假啦，咁係增加到26個禮拜，130日。
0: 26個
1: 係啦，20個禮拜啦。咁其實佢新增咗咧，就係話咧，佢可以配偶即係保留嗰個配額增加啦，嗰個 partner 配偶即係增加。咁第二個就係如果符合資格嘅話咧，咁可呢一個即係呢一個 pay parental leave 咧，都可以有呢個 super 嘅供款。咁第三就係即係嗰個收入嘅門。
0: 我問翻呢個頭先你講過啦，嗰個 parental leave 咧係政府俾錢啊，一係嗰個僱主俾錢嘅咧？
1: 呢個就應該要同翻呢個政府同員工，因為我知咧唔同嘅呢個企業咧，佢就係唔同機構有唔同安排嘅。一啲大機構嘅話咧就係一半，咁有一啲正常中小企嗰啲咧，完全係政府俾嘅。
0: 原來政府俾㗎，
1: 政府俾嘅。
0: 咁點解韓生李成話嗰啲即係小企業俾唔到呢個税金？佢又錯咗啦。
1: 咁要揾下睇翻韓生女士嗰個政策係點樣做法？因為其實佢都係俾一個框架，然後俾一個大嘅即係嗰個指引。咁究竟點樣去做啊？或者你話俾130日、26個禮拜啊？咁我知我以我哋公司為例咧，就係都係政府嗰份嘅，係啦，係啦，政府嗰份嘅。
0: 強制性咧？
1: 其實是強制性的，即是員工福利咯。 員工福利啦，係啦，咁即係好似你最低工資啫嘛，都係一個強制性嘅，係咪？咁變咗呢個 parental leave 都係一個強制性，即係一個福利，一個福利嚟嘅。好，咁然後咧，第三個就係呢個家庭嗰個稅務優惠啦。咁如果有子女嗰個家庭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呢個稅務優惠都會有補助同埋有增加嘅。咁如果大家係中咗嗰個 group 嘅話咧，咁可能都收到一啲唔同嘅通知，或者係如果有揾開呢、這個即係呢個會計師嘅話咧，都要同佢即係 check 翻最新，佢哋可以有啲乜嘢新嘅優惠咁樣嘅。咁有一啲 Centrelink 裡面有唔同嘅福利都有增加啦，包括 age pension 啦，包括呢個 job seeker 啦，包括 parenting payment 啦，同埋一啲 youth allowance 啊，同埋一啲即係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啊。咁呢個都係主要因為嗰個通脹調整嗰個收費咁樣嘅。咁房屋政策啦，首置人士咧，各州嗰個優惠唔同。咁昆士蘭嚟講咧，咁之前咧話$30,000首次購業嗰個 grant 啊，咁以前咧就話一定係一段時間嘅，咁而家咧就$30,000咧係都繼續有呢個優惠，係都繼續有優惠嘅。
0: 即係買第一間屋，
1: 係啦，首次置業全新嘅，咁咧佢就話要$75,000。
0: 全新嘅，即係你買二手唔得
1: 嘅，要買全新嘅嚇，要$75,000以下。
0: $75,000以下，
1: 冇錯，仲要$725,500。
0: 不過而家你嚟講，即係求緊差唔多一間爛屋都要幾咁多錢啦。
1: 買唔到噶啦，你可能要買到去武雷公咁遠咁樣先可以揾到。咁但係呢個就都會有人係提出反對聲音嘅。你$75,000以下，你根本就冇人可以用到嚇呢個 first home grant 係啦。咁就睇下政府點樣拆招啦嚇。咁第三個就係最後一個就中小企啦。咁如果你係經營生意嘅，咁重點包括啦，咁佢可能會有一啲instant 嘅 asset write off 啦，咁就可能係高至$20,000啦。咁變咗其實係喺一個中小企，如果你係一個企業主嘅話，稅務上邊係啦，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好多行業咧加咗一個反洗黑錢嘅規管，例如呢個地產啊、法律同埋專業服務啊，這個我都有少少陣間可能翻嚟補充一下嘅，點樣反洗黑錢法咧？就係要證明你嘅資金。金來源，咁個資金來源咧，咁其實喺裡面首衝其中就係一個地產行業。咁地產行業嘅啲資金來源即係買家啦，普羅大眾嘅買家。咁
0: 係
1: 啦，你個錢譬如你因為你買地買呢個房屋啊，買樓宇啊，你涉及嘅金額大啊嘛，嚇咁你可能動輒十幾廿萬或者係$500,000嘅，咁你就要證明你個資金係點樣嚟嘅。以前咧證明，而家證明呢個責任咧係包括可能去 handle 呢個買賣嘅中介，或者係你 handle 呢個買賣嘅律師，或者你收錢去接收錢嗰個發展商。咁你係每一個環節裡面係啦，你都要去 check 去 verify， 即係你個錢係點樣嚟嘅。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係將嗰個責任制擴大咗去唔同個裡面，即係唔同嗰個層面裡面。
0: 咁你有拉有楞咧，就要你又要即係睇得清楚啲啦。
1: 冇錯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反洗黑錢咧就喺澳洲嚟講，可能第一個係將個責任即係擺喺其他，其實喺英國、加拿大咧都有嘅，係都有嘅，都有嘅。
0: 啱啱開始，
1: 係啊，啱啱開始我哋。咁另外一個就係防詐騙啦。咁喺嗰個財政年度裡面咧，其實大家都可能收到好多一啲唔同嘅 SMS 啊。咁佢會將自己嗰個 ID 咧，你一收到佢唔係嗰個 ID 顯示咧，唔係顯示一個電話號碼，因為而家啲人都好聰明㗎啦。如果係收到個 SMS 咧，係一個一串數字電話號碼嘅話咧，基本上大家都唔會睇嘅。咁但係咧，而家有一啲新型嘅就係你可能將嗰個ID 轉咗咩？你個能源嗰個 provider origin 啊，或者係一啲譬如 ATO 啊，或者一啲銀行嘅簡稱啊咁樣。咁而家咧新嗰個即係嗰個財政年度新嘅税改啦。咁其即係嗰個佢唔係税改，係即係嗰個財政年度裡面政府嗰個 budget plan 啊，裡面其中有一個咧，佢都係講到係點樣去防詐騙。咁就話如果未正式註冊你嗰個 sender 嘅 ID， 咁咧你就唔可以發放俾嗰個信息，即係話咧你唔可以隨便咁樣去用其他嗰個 ID，然後將你嘅 ID 改咗，譬如一啲比較通用嘅銀行機構或者政府機構，咁咧佢會就被攔截嘅。咁呢個咧就首先佢會喺源頭裡面係control邊一個去註冊
0: 啊，
1: 要用。用呢個 ID， 你就要提供嗰個證明俾我，咁變咗咧佢截咗好多 呢一啲，即係用一啲假 ID， 係啦。咁其實減少咗假冒啦。咁假冒有幾個範疇嘅 ATO 咯。首先即係一定係好多人假冒 ATO 有，
0: 尤其
1: 一税制。第二個就係 MyGov， 而家就用咗好，因為 MyGov 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嗰個機構都拎咗，譬如 Centrelink 又拎咗裡面啦 ，Medicare 又拎咗裡面啦。咁譬如 Centrelink 同 Medicare 嘅話咧，其實都係 relate 咗去俾錢啦，同埋攞 payment 啦。咁通常最常見嘅套路就係話，哦，你喺Centrelink 裏面有一個即係 payment 或者有個 eligible 嘅錢你未攞喎，
0: 俾錯咗啊，
1: 係啦，你傾入樓下嗰條 link 啦咁樣。如果佢係用嗰個 MyGov 個 ID send 出嚟嘅話，咁有好多人睇完之後心急噶嘛，以為真噶嘛。咁呢個咧其實佢就係喺源頭裏面咧就去做工作，係啦，截咗佢先咁樣。咁之後咧，另外第九個咧嗰個重點咧就係講緊呢個超市嘅政府就會加強監管大型超市。咁我唔知。
0: 超級
1: 市場 supermarket 係、oh. ，我唔記得咗我記得早排四月份嘅時候咧，我哋做過一個專題嘅，咁即係做過一個即係嗰個消費者委員會嗰個報告咧，我哋係即係有講過詳細講過嗰個報告嘅。咁當時咧個報告就係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生活成本係高咗好多，大家買餸啊各樣嘢貴咗好多啦。咁但係咧就發現咧，即係有一啲日用品啊個加幅啊，係大過其他嘅。咁然後咧，嗰個消費者委員會咧，佢就做咗一個叫做一籃子購物。咁佢就喺五大嘅超市裡面去購物啦。咁
0: 係
1: 啦，兩大超市再加其中一啲細嘅拉嘅超市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係一個叫做平價啲嘅超市啦。中間個差價係可以差到超過50%嘅。
0: 哇，
1: 是啊，可以超過50%嘅，係啦。咁譬如咧，咁佢就政府就會加強監管呢個大型超市啦。咁點名即係兩大咧個 C 字頭一個 W 字頭啦。咁個目的咧就係防止過高嘅定價，第二就係增加嗰個價格透明度啦。咁嗰、那個第三最終嘅目的佢都係想保護翻嗰個消費者嘅。究竟點樣做咧？咁我哋睇下嗰個成效大唔大咁樣係啦。咁喺昆士蘭，我哋嘅居民繼續。受惠的話咧，咁50% 嘅公共交通工具啦，仲係繼續緊嘅。咁、我哋都仲有電費補助啦，學童補助又有啦，手指補助又有啦，都仲有嘅，即係佢有一啲唔同嘅補助計劃，咁大家可以即係詳細啲瞭解，詳細我就唔喺度講咁樣啦嚇。咁昆士蘭政府都承諾話會增加呢個房屋供應嘅，咁就睇下可以幾快啦。
0: 已經係電視有好多告白啦，個地點已經係開工
1: 啦，唔知係咪真係唔知幾多萬個，唔知開咗工未啦？
0: 開咗好似係，
1: 開咗工啦。
0: 電視你睇到已經開緊工。
1: 係啊，係啦，咁希望可以補翻個缺口啦嚇。咁然後有一啲唔同嘅醫療嘅投資增加啦，咁變咗呢個就係即係一啲總覽，就關於呢個昆士蘭嗰個即係税改。咁稍後翻嚟嘅話咧，咁如果即係聽到我哋嘅節目嘅話，大家都可能同一啲移民啊簽證有關嘅，咁啊講下。我哋加咗人工，有啲乜嘢我哋都加咗呢个洗费嘅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听。咁我哋有咩音乐？
0: 听首歌先啦。呢首歌系咩歌先？呢个系黎明嘅《指日可待》。听首歌先。
2: 趁海边有风。

0: That's my word。
1: 好啊，咁啊，繼續翻嚟講關於呢個財政年度啦。咁啊，有咩更改啊？有咩好處啊？
2: 好處
1: 要即係留意啊。
2: 係啦，
1: 尤其是即係退休金，我即係要諗諗啊。
2: 退休金，
1: 即係尤其是即係準備將會退休嗰班人士咧，你真係要好留意。點解咧？你抌嗰嚿錢落去咧，有好多方法咧係可以係有好好好處，但係你擺得唔啱嘅時間咧，或者時間唔合適咧，可能會啱啱另外相反㗎。
2: 嗯。
1: 啊，另外仲有啲所謂即係你將啲錢俾咗你嗰啲。所謂 你百年歸老的時間，你將啲將啲錢啊物業啊，你俾你哋嗰啲你啲仔女啊孫啊，要即係要諗下呢個問題㗎。係
2: 啊係啊。
1: 最簡單咧有個有個呢、這個即係有個 account 講得最簡單啦。你佢係話呢啲屋你真係咧，或者時間唔合適咧，可能會啱啱另外相反㗎。另外仲有啲所謂即係你將啲錢俾咗你嗰啲所謂你百年歸老的時間。你將啲將啲錢啊物業啊，你俾你哋嗰啲你啲仔女啊孫啊，要即係要諗下呢個問題㗎。係
2: 啊係
1: 啊。最

0: 你將個錢變咗現金，你現金你俾任何人都得噶嘛。
1: 嗯嗯，
0: 即係佢呢個係真係可以考慮㗎。
1: 可以考慮下嘛？呢個真係。
0: 係啊，到時先算啦，但唔係到時啊。啊，你真係要早啲諗㗎呢啲問題，早啲諗。
1: 即係要了解咗每一個資產佢嗰個限制，同埋佢哋嗰個即係叫做。叫做提早安排啦，
0: 提早安
1: 排啦，系啦。咁我哋頭先講咗一啲加人工啦嚇，跟住車費又維持五毫子啦，咁然後其他各個都加啦。咁除咗加人工之外咧，其實另外一個比較大家去關注，即係我諗可能喺本土社會大部分人未必關注到，但係好似我哋大部分有移民背景嘅話咧，都會關注到嘅，就係因為佢嗰個簽證嘅申請費嚇。基本上每一年的新的財政年度呢，簽證的申請費呢都會往上調一些的。啊，但是呢今次呢調的個幅度呢，無論你在調整 Visa 的個種類或者是你加價的個幅度呢，都是令大家大跌眼鏡的。哦，哇，搶錢啊！
0: 因為我我外母其實他還是拿著是中國護照，那就是他的 PR。但我想每五年你不知道多少年呢，你要捉噶，
1: 系冇错。
0: 咁变咗嗰个咧，又要哇，又交费。
1: 冇错，我讲先吓，讲先。好，咁签证费咧，即系譬如可能如果未系 P R 嘅，咁都加少少啦吓。咁你学生签证就2000加2500啦吓，咁你都超过差唔多25%嘅增长噶啦。咁毕业生签证啦，即系你毕咗业之后啦，你申请嘅450啦，你要留低做嘢咁样啦。咁由4600咧加到5750嘅吓。
0: 几千啊？即系呢个系唔系每年
1: 噶嘛？唔係每年一個簽證，即係譬如你係啦，你個學生簽證，如果你嗰個學課程係三年，咁咪簽三年咯，係咪？咁如果你嘅畢業簽證嘅話，咁你睇下你邊個國家你申請啲乜嘢，或者你個行業唔同，咁可能佢批兩年、批五年或者批三年咁樣。咁呢個就簽證費。咁配偶簽證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個配偶係呢個澳洲嘅PR 或者澳洲嘅 citizen， 咁你想申請申請呢個定居，咁咧就由9365而家係上升到11710。咁技術移民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技術移民嘅州際移民或者一啲唔同嘅短期技術移民。咁基本上咧，每一個證嗰個技術移民嘅簽證咧，就係加咗25%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好多人去認識澳洲嘅，就叫 working holiday 啦。咁即係如果你嚟係 working holiday visa， 係啦，你做嘢，然後俾一年，然後你再續簽一年咁樣。咁由以往嘅670咧，而家加到1000咁樣嘅，咁呢個都係比較即係大嘅加價嘅。咁另外一個加價咧，就係頭先提到嗰、那個叫做 PR 啊。咁其實呢個唔係叫做 PR 嘅續期，叫做 Resident Return Visa。咁個 Visa type 咧就係155同埋157咁樣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未申請，你冇入籍嘅話咧，你一路攞住個 PR 嘅話咧，咁基本上如果你唔 travel 嘅話，你冇事嘅，你唔可以申請。咁但係而家
0: 時間你出去旅遊時間或者出去某情況出去咧，你要翻翻嚟噶嘛？
1: 係啦，冇錯。咁同埋咧，通常咧，正常嚟講咧，佢係批五年，但係都有一啲係未必批五年嘅，就睇下你喺過去五年裡面你留澳洲留幾耐咁樣。咁變咗咧，佢會因應個情況批幾年。但係呢個收費咧，以往嚟講咧，就係一個490都好正常啦，好似你申請個 passport 咁樣啫嘛，係啦。咁你就放五年咁樣，你可以無限次出入咁樣。而家咧，基本上咧，7月1日之後咧，佢由呢個490咧飆升到1475。
0: 哇！
1: 係啦，我哋計緊條數啊，
0: 加兩倍、三倍喎，
1: 接近三倍嘅，係啦，減呢個490啊，接真係兩倍。兩倍的加價，兩倍的加價，咁呢個就係最新嗰、那個那個費用啦，個調整啦。咁另外一個咧係佢有 specific 一啲 New Zealand 嘅，即係嗰個簽即係 New Zealand residence 嘅一啲簽證嘅。
0: 咁使㗎嘛？
1: New Zealand Family Relationship 嘅 visa， 咁嗰個 visa 咧就係461。咁咧呢一個 visa 咧都係今次加幅嘅，即係其中之一，係啦，由以往嘅440。
0: 又話四
1: 廿幾蚊啊！咁然後咧加到1330，
0: 同嗰個差唔多啦，
1: 一樣嘅嚇，即係有殺錯就冇放過嘅。咁個幅度咧就係接近20%咁樣嘅嚇，200%咁樣嘅。咁基本上你係留學生，你係畢業生，你係配偶移民，你係

0: 移民你是打工度假，你是 PR 没有入籍，你是这个纽西兰居民家庭的话，全部加价，是的，没得说。如果 你那个人工超过40000，你没得减税，你都要加税的。那么变成这个呢，就是那个签证里面的，就是一个费用这样。
1: 好，今天到这里，我们再播首歌先，是吧？
0: 是，我们可以播首
1: 歌先，再跟大家讲关于这个税务或者有什么增长的问题。这首什么歌先？这个是许廷坚的歌，叫做《回味》。
0: 许廷铿，
1: 许廷铿，讲座，许廷铿，讲座。

0: 好啦，今日翻嚟继续讲我哋关于呢个税务或者系财政年度之后，对有咩好，有方面更改咗，对有方面啊某某一个即系做生意好，做咩系有好处，有啲唔好处，大家再讲讲。
1: 系啦，
0: 咩主要嘅问题？
1: 咁呢个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即系呢一份嘅财政预算啦，咁都系但是怎樣說呢，有贏啦，有輸啦，但是呢都是影響到大家那個生活的息息相關的。其實呢在財政預算案之前呢，在這個五月份的時候呢，在 National 那個即是叫做聯邦財政預算的聯邦政府做財政預算的時候呢，他出了一份關於投資物業裡面的很重大的改變的。其實可能早排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討論，我們可能講多少少細節啦。就關於嗰個 negative gearing 嗰個即係嗰個取消咗喺呢個買二手樓嗰個過程裡面，咁其實咧，
0: 先或者同大家解釋下所謂之咩叫做 negative gearing， 解釋呢個好啲。
1: 咁 negative gearing 咧，正常嚟講咧，其實唔係淨係你買賣樓宇嘅，你做生意裡面咧都乜都得嘅。總之投資係啦，總之係投資。咁嘅意思就係話你投資，譬如可能講樓宇，大家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啦嚇。咁譬如你可能你無論你買一手樓或者買二手樓，你買來做投資你一定要出租的，那就是說你買樓裡面所產生的一些支出，是啦，支出譬如你是啦，你銀行的利息，然後你去維護這間投資樓裡面其他 credit card 的收入。那如果你那個租金沒有辦法去 cover 你所有的支出，
0: 即是抵消不到你那些，譬如說你的税啊，不是税，你借錢，借錢那些支出或者是維修，或者是rate啊、tax 什麼什麼，總之你收入收入唔大過你嘅支出，
1: 冇錯，
0: 咁啊變咗係有個負數咯。
1: 嗱，假設間你可能呢一層樓你個支出係3萬蚊，然後你嘅收入係20000蚊，咁然後咧就係10000蚊嗰個 shortfall。咁呢個10000蚊咧，你可以 carry forward， 當你當年即係當嗰一年你所有你自己做工所得嗰個 income 咧，你可以作為一個扣税用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見到帳面上面嘅。咁帳面以下嘅話咧，譬如佢哋會用一個叫做 depreciation 嘅 concept， 咁 depreciation 就係話你個樓宇、你個物業、你唔同嘅 material 裡面都會有一個叫做折舊嘅，係啦，折舊個報告咁樣嘅。咁佢會根據折舊報告上邊咧，裡面每一年咧你可以折舊幾
0: 多
1: 錢，咁啊減幾多，你用嗰個咧就可以扣埋，咁然後都可以扣埋你當年嗰個就係啦，當
0: 支出
1: 咁樣係啦。咁變咗你有譬如折舊報告上邊啊，你有呢個扣税補助上邊啊，咁就可以幫助一啲普羅大眾嗰個投資者啦，咁就去呢個擁有呢個物業咁樣嘅。
0: 或者嗱，即係簡單翻轉嚟講咧，就話，譬如如果你自己個收入當年係最高嗰個範限咧，你要俾30%嘅税，但係因為你有嗰個負面税咧，就將嗰啲3%咧就掹咗出嚟。就唔係等於你個收入，咁係咪變咗你慳咗30%嘅税咯？
1: 係啦，冇錯，咁就
0: 即係咁計法，
1: 即係咁樣計法。總之就係總結嚟講，就係呢個負扣税啦，就可以幫你減慳到税。
0: 而家換句講咧，即係話政府同你供樓，
1: 係啦，政府
0: 咗咧，
1: 即係負咗咧，俾少少甜頭你啦嚇，大嘅都係你自己出咁樣啦嚇。咁咧喺呢個今年嘅5月12日之後啦，咁所有嗰個負扣税嘅優惠咧，咁就係喺呢個你買二手樓作為投資嗰、那個即係嗰個目的嘅話咧，就將會被全部取消。
0: 全部取消啊！
1: 全部取消。
0: 咁呢個係講舊即係
1: 二
0: 手
1: 樓。二手樓。咁你買新樓咧就不受影響嘅。
0: 新樓都仲可以繼續。
1: 新樓都仲可以繼續嘅。咁呢個負扣税咧，其實咧佢就係全部取消。佢取消其實裡面佢有一啲唔同嘅 details 嘅。咁譬如我哋頭先講話。其實佢仲可以用負扣税嘅，只不過咧頭先我哋講話負扣税，你嗰個租金冇辦法去 cover 你嗰個支出嘅話，嗰、那個 shortfall 咧你就唔可以再去 claim 你嘅 income tax 啊。但
0: 係
1: 嗰個 shortfall 咧喺你賣樓嘅時候咧，你可以去 claim 你嘅 capital gain tax。
0: 哦，即係將佢即係褪遲啲啦。
1: 褪遲啲啦，hold起咗個 benefit 先啦，我唔即刻退錢俾你啦。好，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個改變啦。咁第二個改變就係你知，如果你 除了你知你在澳洲，你無論你投資什麼的話，你都是可以，你都是要給這個資本利得稅的，叫 CGT。那你在買賣樓宇裡面，如果你自己住那層樓的話，你買賣的時候你是不會產生任何的 CGT 的，自己住得不會。
0: 就沒有這個所謂叫 capital gains。沒
1: 錯，那以往呢，你去買這個二手樓或者是買新樓的作為投資的話，那你所得的即你所產生的收入，譬如你可能你50万買的，咁然後你80万賣翻出去，咁你賺咗30万，咁嗰30万咧喺以往嘅計法咧，你就可以有呢個享用呢個50% 嘅 discount。
0: 但要超過某幾多年？你一年後，
1: 係啊，你要超過擁有
0: 一年內賣咧，就
1: 冇
0: 咗呢個優惠。
1: 冇錯。總之你以往咧有50% 嘅CGD discount， 咁如果你今次咧你係買呢個二手樓嘅話咧，咁會 replaced with a CPI cost， 咁即係話咧佢會用另外一條計數方法去計你怎樣去給這個 CGT， 當
0: 時的增值
1: 是啦，當時的增值的款項的，就是說他不會再一刀切給你 50% discount， 他會計算，那這個詳情怎樣計算呢，你就要找回 accountant 了，其實目的就是一定是收你多些稅了，
0: 當然
1: 就是這麼簡單這個呢都會是在2027年的7月1日開始這樣的，那變成其實它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規定，就是說 30% minimum tax applies to all capital gain tax， 即係話咧，其實係30%係最少嗰個稅率起步嚇，起步稅。咁變咗呢一個咧，就係所有嗰個改變。咁有啲乜嘢去係投資作係受影響嘅咧？作為一個即係你係樓宇嘅擁有者，或者係另外一個樓宇嘅即係投資者咁樣。咁如果你而家係喺呢個5月12日之前咧，你所有喺你名下個樓咧，咁佢就不受影響嘅，因為佢有合乎嗰個grandfather 嗰個條例，咁
0: 即
1: 係
0: 總之你舊陣時嗰個例，
1: 舊陣時嗰個例仲係有，
0: 冇錯，唔會有改，
1: 唔會有改啦。咁即係話咧，變咗如果你而家係去打算睇呢個二手樓嗰個樣嘢咧，你就唔會有以往嗰個優惠啦。首先你就冇咗個負扣税優惠啦，咁第二就係你嗰個資本利得税咧要重新計算啦。咁其實呢兩樣嘢咧就可能打消咗好多一啲投資人嘅去念頭啦，係啦個意念啦。咁你自己住間屋咧冇受影響啦。咁如果你係去買呢個新樓去做投資的話咧，咁都不受影響嘅。你都係所有即係所有以往你有嗰個benefit， 有嗰個稅務上面嘅優惠咧，咁都會繼續持續去有嘅。咁咧有另外一個改變咧，咁呢個咧係後來追加嘅條件嘅。咁頭先我哋都講到 super 啦嚇，咁就係 super 嗰個
0: 退
1: 休金係啦，退休金裡面你政府幫你供款咁樣，你一路係用緊嗰個退休金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司嘅話，你唔喐佢嘅話咧，你都 OK 嘅。但是在退休金旗下它有一個投資的即有一個投資的選擇，
0: 即用自己的退休金去投資，
1: 你可以成立一個叫做自營管理的退休金，你就可以用那個錢呢，以往呢 在7月1日之前呢，它都可以用 self-managed fund 出來呢 去買這個住宅樓宇去做投資的。買住宅樓宇的投資就很簡單，你可以 你買樓你沒辦法一炮過，你可以借錢，是你借錢，
0: 是啦，
1: 咁你借錢之後啦，咁係啦，要俾利息啦，同埋要供樓啦，咁如咁點解啲人會用呢、這個自住嗰、那個退休金，即係自營退休金去買樓咧，去投資咧？咁其實裡面都會不外乎嗰個稅務優惠嚇，咁係啦，咁首先就係如果即係佢裡面你嗰個樓宇，你係用呢個自營管理退休金去買嗰、那個這個住宅樓嘅話，如果你一路持有到你可以去攞 super 嗰个年龄先至卖嘅话咧，咁你个 CGT 咧系唔需要交嘅。咁有好多人因为呢一个税务优惠咧，考虑呢一个 options 啦。咁前提系佢可以借钱。咁但系因为咧，政党即系工党咧，佢要攞嗰个选票啦，啊唔系攞选票，攞呢个支持佢成个税改去通过嘅话咧，咁啊绿党就加咗呢一条话，哦以后
0: 绿党加嘅
1: 系绿党加嘅，呢个自营管理金唔可以借錢去買 呢、這個自住物業係投資呢、這個叫做
0: 冇咗
1: 嗰個優惠啦，咁變咗咧，你用自營管理退休金咧都冇辦法去繼續去用呢一個方式去做投資去投資嗰個叫做民用嘅物業啦。咁有可能有啲唔同嘅物業不受影響嘅，咁變咗呢個咧都係一啲好大嘅影響嚟嘅。咁變咗我哋頭先一開始講話啊個樓市放緩啦，但係個租金又冇減緩到啊，咁就睇下。这个政改然后税改然后这个budget plan， 那我们新的财政年度里面究竟我们怎样去看这个前景呢？
0: 暂时不知道它什么后果，过几个月后就知道了。
1: 没错，
0: 看看整个大气又怎么样。
1: 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多数要计啊？
0: 很多要计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分零钟，那今次时间到了，下星期同样时间就另外我哋嘅同事同大家係去同大家
1: 空中再見啦。
0: 你會唔會嚟啊？聽日下個禮拜。
1: 我下個禮拜就唔會嚟啦，下個月就嚟啦。
0: 下個另外一組同大家空中見面啦。
1: 好
0: 啦，好啦，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hool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 或透过 broadschool.kod.com。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0: 要让住房更加经济适用，首先要增加供应。因此，新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开发98000多套新住房。我们正在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20亿元，以便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我们已经开放了4100多公顷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还有更多项目正在筹备中。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你也有过，就是有些事情你没有想要学会，有些人你就没有想要再见，然后有一些话呢，哎，你听到了你觉得挺不开心的，但是呢，你又懒得去反击，所以人家要讲就给他们讲嘛。有没有这种情境？这种通常时候呢，我通常给这种情境的建议就是，我们来耍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原子邦尼他是怎么耍废的。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这是最后一首了。之后呢会有一些社团消息，因为台湾呢侨委会的副就是李副委员长，然后李研会副委员长呢有来过布里斯本哦，所以我有录了一些片段，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然后我们还有很精彩的电影线上，所以听完一首歌马上回来。

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延慧于6月23日首访澳洲昆士兰布里斯本，在24日出席昆士兰侨界晚宴，跟驻布里斯本办事处处长范厚禄、昆士兰台湾中心主任许俊勇、侨务委员罗富林、徐瑞云、侨务咨询委员温景文等多位荣誉职人士，布里斯本副议长斯蒂芬晃、各台侨团体社团会长、台商企业侨校校长跟教师们在地侨民逾200个人与会交流。

李延慧代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对布里斯本台侨乡亲表示问候，那详细的介绍了当前台湾科技发展优势现状呢，还有政府侨务的工作重点。他也感谢台侨乡亲的团结热情，还有对台湾参与国际的付出跟贡献。李延慧副委员长呢，他拜会侨务委员罗富林经营的商场，也了解了商场营运现况跟周边未来的开发规划。李副委员长表示，罗富林委员呢，不仅事业经营有成，更积极的投入侨社服务工作，对促进台澳经贸发展还有凝聚侨力贡献良多。那就澳洲的商业发展趋势、台商他的投资经验还有侨界服务工作等等的话题就展开交流。李副委员长亦拜会王俊杰经营的兰花厂，他参观了蝴蝶兰各培育阶段温室，而且称许王俊杰专业培育技术跟严格品管之坚持，让身为兰花王国的台湾在澳洲享誉数十载。

李副委员长亦受到处长范处长的邀请，在台商陈雅蔚经营的咖啡店共同跟本地十余位侨界从事会计、法律、房地产、金融、移民、侨教、运输跟餐饮等事业相关各行各业领域专精人士对谈，畅谈台湾科技产业它的优势还有发展蓝图，并就台澳各领域交流分享多元观点。此外呢，李副委员长心系侨务工作，参访佛光山中天市中天学校游妙勇法师、国际佛光会、澳洲昆士兰协会会长罗淑峰、中天学校副校长李启兰跟徐秀梅等人接待。李副委员长了解中天学校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他的办学现状，也称赞了中天寺对于本市社区宗教慈善、华文教育还有传统文化推广的努力，为台澳人文交流共尽心力。

0: 下，这个 Brisbane 是我们第一大人数最多的侨区，占所有大概澳洲这个台侨人数的40%左右。那第二名是雪梨，那再来是 Melbourne。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Brisbane 这边有非常多的侨力资源，是侨委会在未来的工作上努力要连接以及服务的对象。那也跟各位报告，首先我要带来来自台湾的侨委员会委员长许嘉青对各位的感谢跟祝福，以及我个人也要致上最最最崇高的敬意。各位长期在 Brisbane 侨区的奉献以及付出，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从昨天呢晚上，我这个帮我接机的人啊这么的热情，以及今天早上到现在一连串的行程，我都可以看到点点滴滴，不管是在侨教或者是在侨团的经营，以及我们在地的年轻的第二代的活力，还有我们的企业，还有我们的一些宗教文化的活动，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能量。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台湾跟澳洲的关系可以再进一步深化跟连结一个最有力的桥梁。向各位报告，各位看新闻应该也都有注意到，台湾这几年其实发展得非常快。那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也都常常会去台湾吧，今年有回去台湾的可以举手一下啊。哇，我看大概3%以上的人都有举手了。其实跟欧洲美国比起来，澳洲算是不远啦，算是很近。那时差呢其实也很少，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的部分，我们也很希望说跟澳洲的关系跟 Brisbane 的关系能够再拉得近一点。那各位看新闻应该知道，现在台湾的股市是全球第五名，台湾的这国民生产所得就是年经破美金40,000美元。那最新的国家竞争力瑞士洛桑的排行榜，台湾在全球今年2026年排行世界第四名。那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台湾排名是世界第一名。大家是不是要鼓掌一下？美国台湾人现在在全世界走路是抬头挺胸的。那 Brisbane 呢，这次我来看了之后才发现这里蕴藏的很深厚的能量。那我会把这个讯息带回去给侨委会。今天下午呢也听了一些侨领的意见呢，就是未来呢在 Brisbane 这边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连结，更多的活动。那当然我们的范处长还有徐主任还有各位我们住处的工作人员啊，大家都很辛苦啊，我们的人力很少，但是要服务的侨胞很多，所以我们的侨社啊多年来都靠各位这个侨领们热心的支持哦。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继续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民主科技还有这个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台湾未来有很多向外合作的机会跟管道。那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回来台湾，常常来跟台湾做朋友，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活动哦，都欢迎各位侨亲们能够多回来参加。那作为一个联系的大平台，以后可以跟全世界互通有无哦。这个是一个国际的社会，那也是一个 AI 的时代哦。那资讯的变化，科技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我相信侨委会会永远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啊。AI 再怎么样取代，我们的侨务秘书要跟大家面对面才有感情啊，对不对？大家没有看到他的话，会觉得他讲的话不知道是真还假的，那个 AI 讲的可能是诈骗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真的很感谢各位，侨委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那侨委会也会继续努力的，能够用力的来为各位服务。那也会在这里呢，很高兴这两天能够接收到各位的款待。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啊，大概只有2天而已哦。但是很高兴可以认识这么多我们台湾在 Brisbane 的好朋友。那大家不要客气，如果有加我的 LINE 的呢，都不用客气。回来台湾有时间的话，欢迎来找我喝咖啡。只要我在台湾哦，都很欢迎，会竭诚的接待各位。谢谢大家，祝各位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1: 以上是侨委会李副委员长到访布里斯本的片段，精彩片段现场报道。我是 Elsa。

0: 逐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大家在做学生的时阵，一定拢就讨厌考试的点。我嘛是，逐摆考家己拢考袂好，所以我就学会晓一步。偷看，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偷看。偷看，汉字写作偷看，罗马字写作偷看。偷第一条，看第三条。考试偷看就是一般咱咧讲的作弊，作弊的步数唔呐偷看，阁有蛋纸条啊，拍暗号、塞目杯等等。不管用哪一款步数偷看，拢是敢若咧做贼的行罪。咱千万唔通学这款歹习惯，那无细汉偷板母，大汉就会偷看牛。唔通想讲做歹代志无人知，啊那少年未晓想，食老就唔食样，死狗犯法，予人掠去关，你反悔。就想我一世人就无有气啊。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咱若肯打拼就会出头，就是人讲的天公疼憨人。台语内底甲准备考试有关系的俗语，亲像人讲三日无留爬上树，留有复习重复的意思，几句是讲，真久之前有读过的物件，过来拢无搁再复习，就袂记了。一日走爬爬，一暝点灯拿。走爬爬就是爬爬走的意思，灯拿就是较早咧用的一款油灯。安尼一天到暗爬爬走，到暗时才点灯啊火咧吃饼。加九九，才要白卡同款。意思拢是讲，平常时啊，过佚佗，要考试啊，才拼命工。迄阵已经袂赴试啊。复习、偷看、蛋纸条啊、拍暗号、塞目杯、细汉偷板母，大汉就会偷看牛。三日无留爬上树，一日走爬爬，一暝点灯拿。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1: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2: どうして俺が何した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なんで俺だけいつも辛いんですか。

0: 早く俺の体に種埋めて綺麗な花にしてくれ。
1: 刚刚听到的预告呢，是《愚者之夜》，然后是日本片，应该说日本动漫改编的，就是那种日本动画片这样子。那它内容其实就是，我要怎么形容？我尽量用一些简单的字眼来形容它。好，第一部呢，因为它是跟漫画改编的，所以它并没有就是编的跟漫画一点都不一样。我倒觉得它算是90%还原了漫画的那个意境，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觉得他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要去探讨，或许探讨也没用。有的人就是你知道装睡的人叫不醒，有人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活着没意思你能怎么办呢？所以呢，在阳光照不进来的绝望世界之中呢，人类他们就有这么一群人，当然你得去看电影才知道这个环境塑造人，在这个环境之下这么一群人，他们纷纷期望转化为植物。那有一个植物呢叫做灵花，那灵花就把种子埋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就变成那个种子的养分啊，你就不是人了，你就变成一个花这样。它有点像冬虫夏草，但是冬虫夏草的下场没有太好。这个人之所以为人，人跟植物还是有区别的。所以那既然大家都想要变成灵花，这个主角也不例外，所以他应该继续用人的形态活着，还是要抛开痛苦化为植物重获新生呢？如果你是他，你会选择哪条路呢？
2: 哇哦，他很爱热闹，身边常常都是一堆人。他很好动，我爸真的很会理财。
3: 打开小兔的粉专，追踪，按赞，留言，东西准备好了没？

0: 这是什么鬼啊？
1: 刚刚听到的是网红老爸他的预告片，这样子算是暑假强档的啦，因为他排在8月27号上映。那主要是他演爸爸的是王世贤，唱台语歌的王世贤，这样子。那王世贤呢，就是网红老爸化身地表最暖的老爸，动员就全帮派要帮他女儿冲流量。他女儿是做网红的嘛，张怀秋、罗志祥爆冲突，气氛拔剑弩张。刚出狱的黑帮老大天哥呢，遇上事业迎来正在冲刺的网红女儿小兔，那父女重逢会擦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呢？网红老爸他的故事描述网红小兔事业停滞，他正苦寻突破，可就刚好迎来出狱的黑道父亲。那黑道父亲父女重逢呢，价值观严重冲突不断，天哥也意外的成为了网红，引发小弟金达他的妒忌跟叛变，那帮派就内斗升温，小兔形象呢也因为父亲身份曝光而崩坏。面对黑白两难，天哥在好老大跟好爸爸当中抉择，最后呢就以真情化解误会，寻回亲情跟自我。
0: 那你怎么讲？
2: 他你也没想到
3: 连着我了。
4: 小女生跟他打什么拳击？
5: 你们在这边同居吗？
4: 怎么样？你们最近看到我身边有金主，你们母女在打什么主意的是不是啊？
2: 离开，离开家，
6: 从八开始就不正常了，我们怎么会正常？
7: 走，在你身上啊，我也闻到钱的味道哦。
4: 你怎么这样呢？怕鬼。你还小，看得不多，你什么都不懂。
5: 你来到这边是想告诉我什么？
0: 加油啊！
4: 给，给，那就电话掉了。

这一部呢是7月9日即将上演的《恨女的逆袭》，就是仇恨的恨这样子。它内容呢，其实应该建立在标题上，在名为《家》的擂台上，我们都是带伤的选手。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亮亮》跟《喷子》，导演李宜山长片首作。他再次聚焦关照边缘小人物，20岁辍学的陈嘉玲呢，就绝不向成年人低头认命的价值观妥协。在名存实亡的家庭，母亲靠便当生意供弟弟开学，随意放任的父亲根本就没有办法寄望。那粗犷的女主角嘉玲唯有帮厨送外卖，而且加入太霸的拳击队以宣泄山雨欲来的压抑。岂料呢，父亲竟然带女性朋友回家，亲手戳破了虚假的家庭和谐，瞬间也激发了他正义但是懵懂的斗志。尽管太霸能真能假才是智慧的心法，总让他雾里看花，对人情世故无所适从，但成长的苦涩折磨最终锻炼出他干净无惧的信念，助他在残酷的人生舞台上赢得属于自己的逆袭风景。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感谢大家的收听。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 FM 91.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